ᱟᱭᱢᱟ ᱛᱟᱱ ᱛᱟᱭᱠᱟᱱᱟ ᱵᱚ ᱟᱸᱫᱮ ᱨᱮᱭᱟᱜ ᱫᱩᱨᱟᱹᱝ ᱱᱟᱹᱱᱤᱠᱟ ᱫᱮᱣᱜᱟᱢ ᱚᱰᱚᱜ ᱟᱠᱤᱧᱮ ᱡᱩᱲᱤ ᱠᱚᱯᱟ ᱮᱛᱮ ᱮᱱᱫᱚ ᱦᱚᱸ ᱟᱠᱟᱲᱮ ᱤᱧ ᱴᱷ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ᱦᱟᱜᱟᱣ ᱚᱰᱚᱜ ᱢᱮᱥᱮ ᱠᱚ ᱛᱤᱥᱤᱧ ᱠᱩᱨᱩᱰᱩᱨᱩ ᱪᱤᱞᱠᱮ ᱵᱚ ᱪᱤᱨᱜᱟᱹᱞ ᱠᱮᱫᱟ ᱱᱤᱱᱟᱹᱠᱚ ᱱᱤᱠᱩᱞ ᱥᱟᱠᱟᱢ ᱠᱚᱛᱮ ᱡᱩᱲᱩᱨ ᱛᱮᱵᱚ ᱚᱞ ᱠᱚ ᱞᱤᱭᱟ ᱛᱤᱥᱤᱧ ᱞᱮᱠᱟ ᱵᱩᱜᱤᱱ ᱵᱩᱜᱤᱱ ᱡᱟᱜᱟᱨ ᱠᱚ ᱥᱟᱢᱟ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ᱦᱩᱫ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ᱝᱥᱠᱨᱤᱛᱤ ᱫᱚᱥᱛᱩᱨ ᱯᱟᱨᱟᱢᱯᱟᱨᱟ ᱮᱢ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ᱜᱟᱨ ᱠᱚ ᱟᱸᱰᱚᱜ ᱡᱚᱝ ᱥᱮ ᱦᱩᱡᱩᱜ ᱛᱮᱱ ᱡᱚᱝ ᱵᱩᱜᱤᱛᱮ ᱥᱟᱭᱛᱤᱵᱟᱜ ᱮ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ᱱᱮᱞᱠᱟ ᱜᱮᱵᱚ ᱦᱟᱹᱜᱩ ᱦᱩᱡᱩᱜ ᱤᱭᱟᱹ ᱮᱱᱛᱮ ᱱᱤᱠᱩᱞ ᱥᱟᱠᱟᱢ ᱡᱩᱲᱩᱨ ᱛᱮᱵᱚ ᱚᱞ ᱠᱚ ᱞᱮᱭᱟ ᱰᱚᱜᱚᱨ ᱠᱚᱫᱚ ᱱᱮᱞᱠᱟ ᱢᱮᱱᱟᱜ ᱱᱤᱠᱩᱞ ᱥᱟᱠᱟᱢ ᱚᱞ ᱠᱚ ᱞᱮᱛᱮᱭᱟᱜᱼ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ᱫᱚᱣᱟᱨᱟ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ᱫᱤᱥᱚᱢ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ᱪᱟᱭᱵᱟᱥᱟ ᱯᱤᱱ ᱠᱳᱰ ᱨᱮᱞ ᱯᱤ ᱯᱤ ᱵᱟᱨᱜᱩᱞ ᱢᱤᱭᱟᱹᱫ ᱨᱮ ᱮᱱᱫᱚᱢᱟᱨ ᱦᱟᱜᱟᱱᱰᱚ ᱢᱤᱥᱤ ᱠᱚ ᱛᱤᱥᱤᱧ ᱠᱩᱨᱩᱰᱩᱨ ᱱᱮᱛᱟᱨ ᱜᱮ ᱵᱟᱹᱜᱩᱲᱤ ᱛᱮ ᱮ ᱢᱟᱨ ᱥᱮᱱᱚᱜ ᱥᱮᱱᱚᱜ ᱛᱮ ᱟᱸᱫᱮ ᱵᱚ ᱮᱢᱟᱞᱤᱧ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ᱫᱩᱱᱩᱭ ᱟᱹᱞᱤᱧ ᱡᱟᱜᱱᱟᱛᱮ ᱥᱟᱯᱟᱭᱛᱮ ᱥᱤᱵᱤᱞ ᱡᱚᱦᱟᱨ